法和全叶冲泡法并存。到明代呢，制茶的方法以制散茶为主，饮用方法也基本上以全叶冲泡为主，这和今天大多数人喝茶的方法是一样的。按照我国传统医药学的说法呢，茶叶是因品种因产地的不同，便有寒温甘苦这些茶性的不同，对人体的功效作用也不一样。为了取得更好的保健效果，人们把春夏秋冬四季饮茶，要根据茶叶的性能功效，随着季节的变化选择不同的品种为宜，这样更利于健康。春天大地回春，万物复苏，人体和大自然一样处于抒发之际，这个时候呢，一喝茉莉花、桂花等花茶。花茶性温，春天饮花茶可以散发漫漫冬季积于在人体之内的寒气，促进人体阳气的生发。花茶香气浓烈，香而不浮，爽而不浊，令人精神振奋，消除春困，提高人体的机能效率。夏天骄阳高温，暑热蒸人，出汗多，人体内的津液消耗大，这个时候呢，适宜喝龙井、毛峰、碧螺春等等这些绿茶。绿茶味略微苦，性寒，具有消热、消暑、解毒、去火、降燥、止渴、生津、强心提神的功能。绿茶绿叶绿汤，清鲜爽口，滋味甘香，并带有一丝丝苦寒味，富含维生素、氨基酸、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。喝了之后呢，是有消暑解热的功效，又增加了一些营养的成分。秋天呢，天气干燥，燥气当令，常使人口干舌燥，这个时候喝上一碗乌龙、铁观音这些清茶，那是最美不过的了。清茶呢，性适中，介于红绿茶之间，不寒不热，适于热，恢复津液，对金秋保健大有好处。清茶汤色金黄，外形肥壮均匀，紧结卷曲，色泽绿润，内质富裕，其味爽口回甘，真是一碗好茶。冬天气温低，寒气重，人体的生理机能减退，阳气渐弱，对能量和营养要求较高。养生之道呢，贵于御寒保暖，提高抗病的能力。这个时候喝一些祁红、滇红等这些红茶和普洱，还有六铺等等这些黑茶。红茶呢是性味甘温，还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冬季饮之呢可补益身体，善蓄阳气，生热暖腹，从而增强人体对冬季气候的适应能力。红茶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能够强身补体。红茶干茶呈黑色，泡出后叶红汤红，醇厚甘温，这个可以加奶加糖，芳香不改。此外，冬季人们的食欲增加，进食油腻的食品增多，喝红茶还可以去油腻，开胃口，助养生，使人体更好地顺应自然环境的变化。黑茶近乎有红茶相同的效果。茶乃是天地间的领悟，生于名山秀水之间，与青山明月为伴，以清风云雾为侣，蕴山川之灵气及天地之风露，含英嚼翠，这是一种大自然的杰作。

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，饮茶呢是一种传统，对个人而言呢，饮茶是一种行为，一种习惯。爱茶的人呢，没有人不知道《茶经》这部成书于1300多年前的茶叶专著，将茶叶这种树叶制成品的源流、种植、制作和冲泡进行了融会贯通的阐述，不但有极强的史料性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。如果你有功夫去看一下《茶经》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茶其实是一种珍贵的饮品，饮茶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，是一种审美，也且具艺术性的一种行为，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。在这个境界上呢，茶的生理作用与精神作用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不过现代人呢，生活节奏快，事务繁忙，很多人饮茶除了追求静心凝神、陶冶情趣之外，还看中了茶的生理保健功能。《神农百草》里面也就叙述了茶的药性和作用，喝茶减肥健美美容的作用也已经在国内外广为流传。茶的这个作用呢，我国古代就有认识了，但是不同的茶因为成分不一样，所以作用也是不一样的。相同的茶叶在不同的制作过程中采用的方法不同，导致作用也不同。例如发酵过的、没有发酵过的和半发酵的茶，它的成分作用就是不一样的。相同的茶饮用时的方法不同，对茶的效果也是有影响的，例如用水的温度高低、浸泡的时间长短等等，茶的保存时间也会有影响。所以人们往往喜欢喝一些新茶。为什么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却是人类的一个大发现呢？有着如此之多的药用效果，这是茶叶中的诸多化学成分决定的。根据现代科学对茶叶的化学分析，发现茶叶中含化学成分多达340多种，有的报道称含500多种，不一而足。其主要成分是多酚类、咖啡碱、蛋白质、氨基酸、芳香族化合物、碳水化合物、果胶、维生素及氟等物质。儿茶素类俗称茶单宁，是茶叶的特有成分，具有苦涩味和收敛性。还有咖啡因、咖啡碱。咖啡因带有苦味，是构成茶汤滋味的重要部分。说了茶的很多好处，我们也说一些关于茶叶的禁忌。大家都有购买喝新茶的习惯，新茶上市的时候呢，一些茶厂啊、茶商啊就忙碌起来了。但是有关研究告诉人们，新茶不要饮用的过多过急，原因有两个。第一，新茶的茶香还没有到最好的时候，茶中有一部分芳香物质在经过一段时光的放置之后才品味得出来。第二呢，是新茶有较多的副作用，对人体的健康不利。在中国的茶文化史上，陆羽所创造的一套茶学、茶艺、茶道思想以及他所著的《茶经》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。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面，研究经学十典被视为世人正统，像茶学、茶艺这类学问呢，只是被认为难入正统的杂学。陆羽与其他的世人一样，对于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十分熟悉，并且悉心钻研，很有造诣。但呢，他又不像一般的文人一样被儒家的学说所拘泥，而能入乎其中，出乎其外，把深刻的学术原理融于茶这种物质生活当中，从而创造了茶的文化。茶叶是劳动的生产物，也是一种饮料。茶文化呢，是以茶为载体，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，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。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。

茶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这里的内容十分丰富，涉及到一些科学、教育、文化艺术、医学保健、经济贸易、餐饮旅游、历史考古等等等等。总之呢，茶叶不仅具有山川之灵秀，而且通过饮茶品茶更能使人净化心灵，性情优雅，高扬人格。一旦与友人相交，清茶一杯，细酌慢饮，相互内心之间顿时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悟。这茶的平凡、茶的质朴、茶的纯净、茶的中和，通通融化在清新爽口的玉液之中，以便从品茶之中品出人生感悟和生活的真谛，体验其中的艰辛韵味。茶艺和茶道的精神呢，也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的核心。茶艺有名有形，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，茶道呢，就是精神、道理、规律、本源与本质。茶艺与茶道相结合，艺中有道，道中有艺，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通过饮茶使人能够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愉悦，从而完成个性品德修养，在刹那之间体会到真善美的真谛和永久。正所谓道由心悟，当然意境很重要了。有一个很好的意境，再加上人们用心灵去体悟茶道的玄妙感受，正好比是月印千江水，千江月不同。有的浮光跃金，有的静思沉璧，有的江清月近人，有的水浅鱼独月。茶道如月，人心如江。品茶饮茗的人，由于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不同，从而在心中对茶道自有不同的感悟。但有一点值得肯定，那就是返璞归真，合诚处世，敬爱为人，珍爱人生。最后以一首诗：山明主时秋雾碧，玉杯真处彩霞仙，临街花笑如歌妓，傍竹松声当管弦，虽未学穷生死诀，人间岂不是神仙。

今天我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酸甜苦辣都已尝，烛灯映辉煌，千里万里山河路，佳人是臂膀，乡音乡韵思乡情，心安寄故乡。一杯茶，一段话，一首歌， AM 999每周二晚7点到8点，四海之音伴您前行。